把魔带入城门，我就扔了咱把你扔，把魔带入城门，我就扔了咱把你扔，我就扔了咱把你扔，我就扔了咱把你扔，我就扔了咱把你扔，我就扔了咱把你扔。